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的音乐生活家，我们先从轻快优美的圆舞曲开始。刚才您听到的是溜冰圆舞曲。在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溜冰是上流社会流行的社会活动。瓦尔德·退费尔看到人们在布洛涅森林的溜冰场上优雅滑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乐曲。作品曲风欢快，画面感十足，是圆舞曲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佳作。那沉浸在曼妙的舞曲韵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乐小史专栏，一同领略芭蕾舞曲独有的艺术风情，感受舞步与旋律相融相生的别样美感。那稍后叽叽咕咕专栏还将带大家来解锁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笔下的华尔兹音乐密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一起来欣赏几首芭蕾舞曲。芭蕾舞是一种源自于欧洲的古典舞蹈，作为芭蕾艺术两大核心灵魂，除了舞蹈，和它一起诞生的芭蕾音乐在古典音乐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篇章。1841年6月，由法国作曲家亚当担当作曲的芭蕾舞剧《吉塞尔》是早期浪漫主义芭蕾的重要作品，有着芭蕾之冠的美誉。由于是早期在音乐中体现戏剧构思的芭蕾舞剧，因此这部作品对芭蕾女主角提出了严格要求，需要能够同时展现出优秀的表演技能和舞蹈技能，两者缺一不可。1870年，同样是来自法国的作曲家，被誉为芭蕾音乐之父的德利布，为舞剧《葛培利亚》谱曲。在现存的19世纪浪漫主义古典舞剧的珍品中，《葛培利亚》被认为是喜剧芭蕾的典型之作，其音乐优美生动，配器清澈明朗，引人入胜。德利布笔下曼妙的音符和那个时代优秀的舞者，开启了芭蕾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正是德利布的成功，启发了另外一位芭蕾舞曲大师，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古典芭蕾领域有两大流派，法派与俄派，两者一直相互影响。柴可夫斯基三部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剧音乐作品《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几乎成为了芭蕾音乐的代名词。芭蕾舞剧《天鹅湖》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干净利落、活泼欢快的旋律及节奏，呈现出天鹅在水边嬉戏的场景。

天鹅湖第三幕中黑天鹅的挥鞭传同样受到古典乐迷和芭蕾舞观众的青睐。这个挥鞭传是指芭蕾舞演员以一个脚尖为轴心，另一只脚则一直抬起，连续不停地做出32圈的旋转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难度动作。天鹅湖每每演出到此时，不少观众都会一边欣赏音乐，一边默默数着演员到底转了多少圈。

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采用交响乐的写作手法，构建了宏大的音乐场景，许多乐曲成为传世经典。今天节目的最后，来欣赏芭蕾舞剧《睡美人》中一首经典的曲目《花环华尔兹》，在流淌的旋律中一起感受收获幸福的喜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

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刚才欣赏了哈恰图良假面舞会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部组曲是为莱蒙托夫的同名戏剧而作。圆舞曲是整部作品里人气最高的段落，与维也纳圆舞曲的典雅精致不同，哈恰图良的这首圆舞曲带着一种略显粗粝却格外真诚的倾诉感。那听过假面舞会中的深情，再来聆听他另一部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经典柔版。这首乐曲因为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被用作配乐而再度广为人知。弦乐的缓缓铺陈，像是宇宙中的星辰在无声运转。哈恰图良写这首柔版时，未必想到宇宙或太空。

从哈恰图良营造的太空漫游意境中走出，我们来奔赴一场真正的星际旅程。接下来的两首作品出自瑞典作曲家路德维格·戈兰松，分别为迪士尼剧集《曼达洛人》和《波巴费特之书》创作的主题曲。《曼达洛人》主题曲中，古朴低音竖笛以绵长回响拉开序幕，标志性的开篇自带独行侠氛围感，数字化音效处理也让这件古老木管乐器染上神秘的星际色彩。随后更高音域的竖笛加入呼应，与低音声部交织出独特的对话感。紧接着雄浑铜管搭配打击乐排山倒海般切入，将赏金猎人的冷峻气场彻底释放。整首乐曲层次分明，编排精巧，还留存了约翰·威廉姆斯奠定的星战音乐内核，展现出戈兰松这位新生代影视配乐大师扎实的古典功底和出众的编曲实力。而那段完整的竖笛动机也正是主角丁贾伦登场的专属背景音乐，辨识度拉满，让人一听便知曼达洛人来了。迪士尼新作《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5月22号全球上映。在全新发行的电影原声专辑中，影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主题曲又幻化出了更斑斓的色彩。不知道你是否会在周末走进电影院亲身感受一下呢？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5月23号到24号，由中国音乐学院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本剧特邀知名作曲家胡廷江执笔作曲。在创作这部红色题材歌剧的过程中，他曾深陷创作瓶颈，萌生退意，最终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坚守初心，完成整部作品创作。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边真是好几周没有写下一个音符，写下的都被自我否定掉了。我有一段时间是打过退堂鼓的但是自己咬咬牙挺过去了。我有的时候我就翻剧本，然后我在剧本当中发现，哦，那么多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咬牙挺过来的，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0: 为打磨出精品佳作，歌剧《摇篮》先行推出音乐会版本进行试演磨合，历经多次调整优化，最终敲定正式公演版本。在胡廷江看来，《摇篮》既是对红色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新时代精神内核的生动演绎。
1: 上演音乐会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检验一下音乐，这个音乐到底写出来能不能够适用于最后的戏剧的呈现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要剪掉如果哪些音乐写出来还需要修改，比如说有一些情节上的一些调整。不光是要热爱了，你要边唱的时候还要边演绎你要把那个剧本当中写的那些剧情的那些情节你要演一演，看看你的这个音乐的动机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这个说话和下一句话之间，他的这个呼吸，他的这个情绪对不对得上，音乐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辅助的作用。
0: 歌剧本是外来艺术

0: 形式，而原创歌剧摇篮立足本土文化，大胆融入民族唱法。业内不少人好奇，民族唱法与经典美声唱法相融，能否呈现出绝佳的舞台效果？对此，胡廷江也道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构思。
1: 这个歌剧当中会涉及到一个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交叠的问题，可能对于歌剧来讲会产生一定的审美上的冲撞。我在作曲的环节更多的看重的是它如何去融合，如何让这两种不一样特质的声音能够交叠在一起。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确是有想过我们一部歌剧呢，它不能从头到尾每一首都是歌的串联，但是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好听的，所以我把它设定成为了一个主题歌，我的井冈我的家那么又想到井冈山呢，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以美的形象开篇一开始我把那个旋律设计的是一个大调式的一个旋律，跟摇篮的这个主题有点呼应，表达这种井冈山的精神。
0: 历经一年多潜心筹备与反复精修，这部诚意满满的原创红色歌剧即将迎来重磅首演。作曲胡廷江借助音乐生活家栏目，向广大听众与文艺爱好者发出观剧邀约。
1: 我们的演出呢是不加麦的，也就是说大家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真实的，这部剧真的值得一听。欢迎大家5月23、24号晚7点走进国家大剧院，共同感受摇篮带给大家的震撼。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绣荷包》，这首风行大江南北的经典民间小调，歌唱的是少女在灯下绣荷包时的细腻心事，一针一线绣的是鸳鸯戏水，也是羞于倾诉的思念。交响版改编以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份私密的情感烘托出悠远辽阔的意境。那听过交响版的《绣》，让我们跟随民歌也是

0: 上专栏，欣赏傅锦华与蔡琴分别演绎的《花针引线线穿针》。两代歌者，两种风格，却都在诉说同一份心意。女子在穿针走线时，针眼里穿过的除了丝线，更是脉脉柔情。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嘞。
1: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3: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羽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赋踏手法 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渔歌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2: 唐朝诗人张志和的词作《渔歌子》，格调清新，构思巧妙。作者把美景与情趣融合在了一起，表达了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人生追求。《渔歌子》是一首富于画意的词作，读这首作品时，仿佛是在欣赏一幅意境优美的水乡春景图。苍岩、白鹭、桃林、流水、桂鱼等等都被描写得色彩鲜明，动静相宜，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情。由北京金帆音乐厅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渔歌子》，是一首四部同声合唱作品，充满古韵的旋律与词作相得益彰，流淌的音符勾勒出了一幅惬意的生活景象。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 New Age 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今天是5月22号，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诞辰纪念日。瓦格纳1813年5月22号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他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作曲家之一。瓦格纳不仅创作音乐，还亲自撰写剧本，代表作包括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民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等等，展现了他将文学叙事与音乐形式高度统一的非凡能力。

在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中，漂泊的荷兰人是上演率很高的歌剧。这部1843年首演的歌剧作品是瓦格纳的艺术创作开始走向成熟时期的一部代表作，让他声名鹊起。瓦格纳根据自己在海上遭遇暴风雨的真实经历，并结合流传已久的北欧传说，以爱与救赎为主题，创作了《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神话史诗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歌剧史上的杰作，纽伦堡的名歌手，是作曲家瓦格纳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歌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有着辉煌灿烂的气势，给人留下洋溢着生命力的欢悦、雄伟的印象，具有标志性的瓦格纳风格。纽伦堡的名歌手被视为瓦格纳歌剧中少有的喜剧性杰作，其前奏曲洋溢着乐观欢愉的氛围，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尼伯龙根的指环等悲剧性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展现了作曲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第一幕的前奏曲。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瓦格纳和尼采的故事。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威尔海姆·理查德·瓦格纳则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著名的浪漫主义音乐大师。就这样，不同领域的两个人交融在了一起，并保持了长达近十年的友谊。1868年，年仅24岁的尼采初识瓦格纳。当时的尼采还是莱比锡大学的在读学生，而瓦格纳已经是年届55岁的著名音乐家。那个时候，尼采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准备申请巴塞尔大学的教师职位，而瓦格纳正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支持下大力筹办音乐节，希望以此将德意志文化推向高峰。瓦格纳与尼采两人的生活阅历差异和年龄的差异一样明显，但这并不能够阻碍他们一见如故。1869年，瓦格纳亲自写信邀请尼采去他在特里布森的家中做客。奇妙的是，在出发的前一夜，瓦格纳的儿子出生了。瓦格纳与尼采都认为这是他们友谊的好兆头。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888年，尼采连续发表了《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两篇文章，与他曾经的偶像划清界限。有分析认为，造成两位文化巨人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瓦格纳与尼采关系的不平等。瓦格纳比尼采大30多岁，当尼采遇上瓦格纳时，瓦格纳已经游历了大半个欧洲，思想早已定型。而当崇拜者尼采出现时，瓦格纳对他迅速完成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转换，不仅视其为与儿子的纽带这样亲密的存在，更对其才华充分肯定，并寄予了深切的期待。

而对于年轻的尼采而言，是以白纸的状态接受瓦格纳的色彩。作为一位同样在哲学上颇具天赋的天才，当尼采的思想日益成熟，他逐渐发现自己与瓦格纳已经定型的那些思想格格不入。这对于尼采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他粗暴地切断了与瓦格纳的联系。这对瓦格纳来说，自然也是造成了伤害。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陌生了，我们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彼此敬畏，对当时友谊的想念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神圣。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星辰般的友谊，即使我们相互不得不成为地上的敌人。瓦格纳去世后不久，尼采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在文集《快乐的科学》中留下了刚刚那段关于友谊的自白。在发疯前的几个星期，尼采热衷于在钢琴上演奏，而弹奏的大部分是瓦格纳的作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学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现在您耳边听到的旋律来自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部歌剧改编自中世纪的骑士传说，以骑士特里斯坦与公主伊索尔德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剧中序曲以弦乐为主，通过不协和和弦与半音化旋律表现情感的纠结与压抑。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颠覆了以往的歌剧传统，也由此开创了歌剧创作的全新思维。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开始，瓦格纳通过运用不协和和弦打破了传统的调性体系，这一迈向无调性音乐的步伐使得这部歌剧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现代音乐的开山之作。

在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作曲家在赞颂爱情的道路上探索着极致。他将人类在爱与死亡等生命体验中产生的情感转化为纯粹的音乐，使这部歌剧成为了划时代的杰作。第三幕场景《爱之死》是全剧的高潮。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墓前唱出的著名咏叹调，象征爱情在死亡中达到永恒。我们继续来欣赏指挥家于峰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女高音歌唱家王薇带来的剧中唱段《爱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在世界歌剧史上，作曲家瓦格纳留下的辉煌一页令人敬慕，他为歌剧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歌剧《唐豪瑟》是瓦格纳逐步跨入自己歌剧改革理念和实践的过渡之作，在音乐结构、戏剧构思和舞台表现上都有所创新。在歌剧《唐豪瑟》的创作中，瓦格纳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意大利歌剧形式的束缚，开始强调音乐与戏剧的深度融合，强调人物的个性化，增强了戏剧矛盾之间的张力与现实斗争性，丰富了戏剧构思的展开与表现手法。此外，瓦格纳在歌剧《唐豪瑟》中显著提升了管弦乐队的地位，使之不再仅仅作为伴奏，而是承担起叙事与人物刻画的功能。其序曲以交响化手法被李斯特誉为根据歌剧剧情而写的交响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欣赏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序曲。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点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200多年前，首批抵达巴西的中国人在如今的里约热内卢植物园所在地种茶授益，中巴友谊的种子也就此在巴西大地上播撒开来，并延续至今。2024年，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2026年设为中巴文化年，目的是拉紧文化纽带，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特别是促进两国多元和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传播。圣保罗交响乐团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首支巴西艺术团体。2020年，圣保罗交响乐团成为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联盟成员。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在众多的古典音乐作品中，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它不仅是音乐文化的巅峰之作，更是人类追求爱与和平的符号。在国家大剧院2022新年音乐会上，歌唱家宋元明、牛莎莎、王冲和关智金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共同呈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充满力量的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用现在的话说，作曲家维克多·埃瓦尔德妥妥的是个斜杠青年，一生横跨工程与音乐两大领域，并且在两个专业方向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埃瓦尔德在世时是一位知名的土木工程师，对俄罗斯建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埃瓦尔德去世后，却是以杰出的室内乐作曲家身份被人们所铭记。埃瓦尔德创作的四部铜管五重奏被广泛认为是铜管五重奏这一题材的奠基之作，对后来铜管室内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听到的降 B 小调铜管五重奏是埃瓦尔德在世时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铜管五重奏作品，展现出铜管乐器独立承担复杂音乐表现的潜力。我们一起来欣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们带来的降 B 小调铜管五重奏选段。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在国家大剧院2023年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携手吕思清、于红梅、张红艳、程浩如等艺术名家，为大家呈现了多部中外艺术精品。我们来听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古筝演奏家程浩如与国家

0: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富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一旦破坏了彼此的亲情，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恩格斯。
1: 刚才我们听到恩格斯的一段话，说亲情一旦被破坏，必然造成家庭细胞的破裂，甚至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不由得想起了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这父子三人在文学上被称之为三曹，不过只恨生在帝王家，同为一母的亲兄弟因为皇位竟然反目成仇。皇初元年，曹丕称帝，也就是魏文帝。由于之前争封太子的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仍然对曹植耿耿于怀，想方设法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是无法开脱，在极度悲愤中写下了这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七步诗。
2: 七步诗，两汉，曹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掉后留下豆汁来做成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萁就是豆茎，晒干之后作为柴火烧，其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在这里是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为常情所不容。后面两句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显然是曹植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诫避免亲人之间不和的普遍用语，说明这首诗在民间的流传异常的广泛。我们来听刘德华和陈奕迅合唱的《兄弟》。生命中能成为兄弟，那是一种太难得的缘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收听梦剧院节目。由剧作家邹静之及作曲家孟卫东、唐建平共同创作的《北京大合唱》，是一部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展现北京城历史人文民情风貌的大型交响合唱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交响合唱《北京大合唱》的序歌《北京》。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名音清韵古之声赵小霞古琴演奏专辑是古琴演奏家赵小霞精心打磨的古琴精品专辑。 赵小霞以明代名琴殷清韵古琴倾情演绎，这张老琴苍古浸润的音色让每首曲目都极具感染力。赵小霞在曲目的选择上兼顾上古遗音与后世文人琴曲，既展现上古琴曲的古朴简约，又表现文人琴曲的深远意境，全面展示古琴山水写意以音传情的艺术特质。 现在我们听到的潇湘水云就出自名音清韵古之声赵小霞古琴演奏专辑。

潇湘水云是文人琴曲的代表作品之一，由古琴家郭勉所作，自宋代以来流传极广。潇湘水云借潇湘之地云水苍茫、烟波浩渺的景致，抒发文人志士的家国感慨，是古琴曲山水写意与人文情怀结合的典范。赵小霞演奏所用的明代音清韵古琴，音色清润悠远，完美贴合潇湘水云烟雨朦胧、空灵悠远的意境。赵小霞的演奏指法细腻，收放自如，将音乐的层次与情感的深度表现得淋漓尽致，琴声空灵又深沉，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潇湘山水之间，感受文人墨客的细腻心事与家国情怀。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默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尔兰晨风》选自音乐专辑《乱红》，是一首借鉴凯尔特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充满朝气与异域诗意。《爱尔兰晨风》这首作品乍听酷似风笛的声音，其实还是由传统乐器竹笛来演奏，笛箫演奏家陈悦只是更换了笛膜，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音乐风情。钢琴家马克的演奏与竹笛自然交融，如晨风拂面，清新舒展。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这是冰心在散文集《关于女人的后记》中书写的对女性价值的礼赞。母亲、妻子、女儿，不论是哪种身份，身居何处，女性都是这世界真善美的表达。在我国诗词的长河中，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女子，她们或出身于书香门第，或来自市井民间，她们纵情诗歌，为浓墨重彩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朵朵绚丽的花朵。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李清照可以说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女性之一，她被后人称为千古第一才女。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用15个世界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水星上的15座环形山，李清照就是其中一座环形山的名字，也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家。宋高宗建炎4年的春天，李清照在海上航行，历经了风涛之险，他做了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梦。在梦中，他摆脱了尘世的羁绊，任凭自己的思想乘风驾云，直上九霄。他用词作记录下了自己的梦境。在海天相接、星河欲转的梦境中，他敢与天地对话，追问归宿。这不仅是对人生出路的探寻。

更是一位才情卓绝的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叩问。她以女性之身立于天地之间，敢于质疑，敢于梦想，敢于在破碎山河中为自己开辟一条精神飞升之路。这种从困顿中挣脱而出的意志，既是对自由的向往，更是对生命尊严的坚守。这首词气势磅礴，充满浪漫的豪放气息，没有丝毫的脂粉气。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李清照的落笔早已超越闺怨文学的范围。我们仿佛看到他挣脱俗世纵情放飞的灵魂，正如庄子笔下那只由鲲而化身的大鹏，振翅高飞于九天之上。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举三山去。临江仙，清明前一日种海棠。清，顾太清。万点星红江土恶，嫣然迥出凡尘。移来古寺种朱门，明朝寒食了，又是一年春。细干柔条才数尺，千寻起自微音。绿云蔽日树轮圈，成荫结子后，寄取种花人。顾太清是清代第一女词人，后人在评价清代词坛时常有男有纳兰，女有太清的说法。顾太清的一生颇为传奇，父母双亡后，11岁的顾太清来到苏州的姑父姑妈家。在姑父的影响下，顾太清从小就接受诗词教育，填得一手好词，在江南文坛中堪称魁首。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大胆的女子走出闺房，结社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顾太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创建诗社，在我国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顾太清晚年还写了一部小说，叫做《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顾太清的丈夫易慧也是一名温润儒雅的学者，二人的婚姻十分美满。这一时期也迎来了顾太清的创作高峰期。有一年清明节的前一天，顾太清夫妻二人移栽了几株海棠树到他们的庭院中。面对亲手移栽的海棠树，顾太清展开了想象，写下了这首词。整首词顾太清以海棠自喻，借种花盼花成荫，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成长的期待与自我价值的期许。他把日常种花升华为对时间成长与记忆的礼赞，平凡中见深远，温柔中见力量。虽然用词浅白自然，但却意蕴深远，既有女性词人的细腻温婉，又不失开阔的胸襟与哲思。读完这首词，您是不是也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树呢？纵观中国历史上

0: 些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的才华、风骨、灵魂，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命运，成为盛开在时光里的独特的花朵。蝴蝶之来，因花香而聚；文明之美，因多元而绚烂。女性本就是真善美的化身，本就拥有照亮时代的力量。这些闪耀在岁月星空中的光芒，映照着今天每一个敢于梦想、勇于耕耘的女性。纵经风雨，自带锋芒，心中有光，笔下有风，脚下便有路。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乐迷听到大提琴家马友友忘情演奏爵士音乐，又或者当流行乐迷听到麦克鲍顿演唱今夜无人入睡，这种时候所得到的震撼往往比本行音乐家的演绎更让人记忆深刻。这样跨界的尝试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 这也是林海的音乐专辑《琵琶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藏民歌搭配琵琶，有着峰回路转之美的音乐作品《探寻》，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在二胡作品中有一些结构短小的乐曲非常有特色，山村小景就是其中之一。由陈耀星作曲的山村小景是一首具有山东风味的二胡作品，它有如歌如诉的旋律，它有极富乡土气息的快板音调，一幅山村水墨图跃然于琴声之中。一起来听由陈耀星作曲、杨春林配器、朱昌耀演奏的二胡曲《山村小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京胡因京剧而生，它是京剧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京剧乐队中有领和带的作用。京胡琴师需要对剧情和演员的唱法非常熟悉，同时要根据唱腔旋律的结构、强弱的变化以及内外弦运弓的关系等准确把握，才能起到托腔保调的作用。自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带来的二黄声腔因受到在京城仍占主导地位的昆曲的影响，不得已废胡琴而改用双笛伴奏。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间，汉调进京，一些汉调知名艺人加入徽班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湖北西皮二黄声腔与徽班原有的二黄声腔相融合，以至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徽汉合流逐渐确立了徽班中皮黄声腔的主要地位和以老生戏为主的局面，原就是汉调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也再度被认可。三庆班的笛师沈兴培首创了用胡琴来为西皮和二黄声腔伴奏，废弃了用双笛伴奏。四喜班的笛师田兴旺也极力赞成，当时有沈六兴胡琴，田兴旺绝双笛的说法。徽班进京后，对南北声腔艺术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京剧。徽班中南方胡琴柔和婉转的特点，也逐渐吸收了北方戏曲中胡琴的清脆明亮的风格，并通过对胡琴形制的改良形成京胡。可以说，京胡是南北戏曲音乐风格交融的产物。要成为一名造诣全面、琴技出色的琴师，并非易事。过去的戏班有句老话，三年出个唱戏的，七年出不了一个操琴的。京剧众多流派的形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琴师共同创造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梅兰芳大师与琴师徐兰园、王少卿合作了几十年。梅兰芳曾说，演员是船，胡琴是水，船需要水拖着走。京胡演奏家李木良九岁习琴，十二岁登台。1937年拜京胡大师徐兰园为师后，琴艺大增。1940年开始专为著名老生马连良操琴，他把操琴伴奏艺

属归纳为心手相应脱腔保调，他的演奏刚劲挺秀，形耳动听。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喜爱京剧艺术，他评论李木良的京胡演奏时写道：韵长声自远，意在手之先，春水流人静，秋云断复联，翻新采古调，歌舞倍增言。今天我们欣赏由李木良先生演奏的京剧曲牌《棒庄牌》。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琴演奏家江克美在演奏上大胆探索，兼容并蓄，他跨越了胡琴乐器之间的界限，形成了典雅细腻雍容大度的演奏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京胡与乐队作品《夜深沉》，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夜深沉是极具代表性的京剧曲牌，源自昆曲思凡中的曲牌风吹荷叶煞，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不断打磨，早已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吴华编曲，江克美担任京胡独奏，张征指挥，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协奏。

今天我们听到的京胡语乐队作品《夜深沉》，在编创上打破了传统京剧曲牌的结构，将原本结构短小的曲牌拓展为由行板、小快板、快板、急板逐层递进的大型器乐篇章，旋律气势磅礴，跌宕激越，荡气回肠。江克美以炉火纯青的功法与指法，将京胡的刚健铿锵与婉转柔情融为一体，既刻画出虞姬典雅温柔的内在气质，又展现出乱世之中英姿飒爽的凛然风骨，刚柔并济，层次饱满。京胡在民族乐队的衬托之下，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现在我们听到的琴曲《碣石调幽兰》又称《依兰操》，相传为孔子所作。乐曲以幽兰自喻，抒发君子高洁自持的品质，是文人琴曲的标志性作品之一。《碣石调幽兰》全曲没有繁复的旋律与激烈的情感，只用简单沉静的琴音描摹出空谷幽兰孤芳自赏的画面。赵晓霞依托音清韵古琴苍古浸润的音色，展示了古琴清微淡远的美学特质。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作曲家徐昌俊根据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运用现代作曲思维和技法，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崔君淼凭借精湛的柳琴演奏技艺，将杜甫诗中的气魄与意境完美呈现，琴声由心而拨，如剑气出鞘，铿然而鸣，寒光急射，如霜似电。柳琴独奏曲《剑气》的旋律时而如角龙游走，时而又似鹤鸣九高， 精准还原了公孙大娘剑舞天地的气势。柳琴独奏曲《剑气》既展现了崔君淼的演奏实力，也彰显了瑞鸣音乐对古典文化与民族音乐融合的探索。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副歌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作品。 爱的副歌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格局。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浏阳河曲调优美婉转，带着浓郁的湖湘风情，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有多位歌唱家以不同

用不同的方式风格进行演绎，琵琶演奏家赵聪以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与风格挑战传统，融合现代。这首由钢琴和琵琶共同演绎的《浏阳河》，可以说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非凡效果。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板胡曲《大旗板》荣获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的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在维吾尔族语当中，亚克西是好的意思。由曾聪、阿力木共同作词，阿力木作曲并且演唱的歌《亚克西最美新时代》，赞美了今天非常美好的生活，以动感的节奏描画出了一幅最美新时代的美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力木首次尝试词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我们请出汤飞，《美丽新疆》，深爱故乡。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鼓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鼓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鼓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俾佢。
1: 马辣俾佢。
2: 呢份呢份，马辣俾佢。
3: 哎呀，班得。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说到陈盈竹、原野、张丽、庄云龙、王山，都是2023年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在歌唱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发展。2025年，五位歌手再次相聚，演唱了一首《在我的歌声里》。曾经比赛的竞争对手，如今成为民族声乐领域相互帮助的好伙伴。他们的歌声带来了温暖和美好。当音乐响起，我在心中总会想起你，是你的爱让我此刻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由陈道斌作词、潮然作曲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6: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7: 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耸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耸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傅林作词作曲，霍勇演唱的歌曲《航空母舰之歌》是一首充满力量、充满情怀的歌曲。这首作品唱出了中国海军的风采，也唱出了中国海军战士守卫海疆国防的坚定信心。
2: 在流动的国土之上，把人民放在心中央。

继续听到的是由海田作词、郑登峰作曲的音乐作品，叫做《雪莲花》。这首歌歌颂了为国戍边的英雄战士，歌曲把戍边战士比作雪域高原上绽放的雪莲花，他们坚韧顽强，不与百花争艳，甘愿与高山相守，和冰雪为伴，绽放在人迹罕至的雪域边关。下面我们来欣赏青年歌唱家王哲的演唱。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5月23号到24号，由中国音乐学院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本剧特邀知名作曲家胡廷江执笔作曲。在创作这部红色题材歌剧的过程中，他曾深陷创作瓶颈，萌生退意，最终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坚守初心，完成整部作品创作。
2: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边真是好几周没有写下一个音符，写下的都被自我否定掉了。我有一段时间是打过退堂鼓的但是自己咬咬牙挺过去了。我有的时候我就翻剧本，然后我在剧本当中发现，哦，那么多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咬牙挺过来的，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1: 为打磨出精品佳作，歌剧《摇篮》先行推出音乐会版本进行试演磨合，历经多次调整优化，最终敲定正式公演版本。在胡廷江看来，《摇篮》既是对红色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新时代精神内核的生动演绎。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下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大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侗族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我相信侗族大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侗族大歌呢，是自带和声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的合唱方式当中就非常的罕见，因此也以它的特点被列为

但我们这次呢不是大歌，而是小朋友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他的歌词讲到了小孩坐堂日前三次都坐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呢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

0: 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王洪涛演唱的歌曲《家风代代传》。这首歌曲呢，融合了戏曲元素，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陈子妍演唱的《石榴红了满天山》。这是一首致敬援疆守疆英雄的音乐作品，歌唱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对于南宋诗人陆游，有人说他是多情之人，深园里那一首《钗头凤》至今被人传唱。他又是个爱国诗人，临终前那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令人感动。他一生笔耕不辍，现存的诗作就有9000多首。这样勤勉的陆游，到了晚年还是会经常熬夜读书。下面我们提到的这首诗，就是陆游写给最小的儿子陆子玉的一首劝学诗。有一天深夜，已经74岁高龄的陆游在冬日寒冷的书房读书，21岁的子玉来劝他休息，陆游不听，仍然沉醉在书中。儿子再劝，陆游于是写下了这首充满哲理的《冬夜读书示子玉》。
1: 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都是不遗余力的，往往是年少时就费尽功夫，老了才能有所成。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要自己亲身去体验才行。陆游这首诗浅显易懂，再加上是他写给自家儿子的，就更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只需要谆谆教导。晚清时期的词家陈廷桌在评价这首诗时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事实上，陆子玉也确实把父亲陆游的话听了进去，长大之后也没有让父亲失望。陆子玉20岁就考取了科举，做过吏阳令，也当过奉义郎，一生为人谦逊有礼，为官清廉，为学严谨。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亲情永远都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2018年4月，藏族歌手旺姆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蜕变》，其中收录了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飞鸟与梦》。整首歌曲就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遥远的村落里，在老人口口相传的歌谣里，镌刻下飞鸟的爱恨喜悲。来听旺姆演唱的《飞鸟与梦》。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刘福波作词、栾凯作曲、王莹演唱的《边境的小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徐霞和舒楠共同演唱的歌曲《不忘初心》。值得一提的是，担任男声演唱部分的正是这首作品的曲作者舒楠。我们一起来欣赏。

2002年，音乐人孙维良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绿色音画》。这张专辑不仅寓意着孙维良演唱事业充满希望，更寓意着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充满着勃勃生机。刚刚听到的由孙维良演唱的《大瑶山放歌》就选自其中。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容中尔甲作词，古雪儿作曲，泽旺多吉演唱的《香格里拉》。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0: 笼盖四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 听见深邃的呼麦，悠远的长调，婉转的马头琴声，就可以听到蒙古族同胞的生活，看到美丽的草原。呼麦、长调、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三宝，这是蒙古族同胞将对大自然和生活的体验运用智慧创造的音乐财富，也是蒙古族同胞的骄傲。
2: 三班喽，大家好，我是小敏，我是来自辽宁省。我在《行走》这个作品里呢，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3: 三班喽，大家好，我是奥登，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那么我在《行走》这首作品里呢，主要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4: 长调是属于那种一听起来就比较高亢悠远，主要以努个拉。努拉就是我们的那个长调的所谓的那个颤音啊为主，长调还是歌词也比较少，它的腔比较长。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的长调民歌。

0: Semitano， 大家好，我是喜龙，我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行走》这首作品当中，我担任呼麦演唱。呼麦是蒙古先民在狩猎和游牧当中模仿大自然的声音、高山、流水、瀑布和动物的声音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演唱形式，是一个人唱出两到三种声音，形成一个声部。
1: 其实呼麦是在内蒙失传了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学者们学回来以后，近些年其实在国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还有就是喜欢的人。其实基本上是之前不让女孩子去学习呼麦的，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唱这个呼麦，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唱得非常非常好的女呼麦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呼麦会更好地被传承下去。
2: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的交汇，草原音乐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风格鲜明、豪迈悠扬的音乐，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听就会对草原产生向往，也让更多的人热爱草原音乐。我在大地上行走。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音乐人李杰作曲，李杰和李季作词的音乐作品《行走》。这首歌曲的间奏部分加入了呼麦等蒙古族音乐元素。音乐人李杰，
3: 当时编完曲之后，没有中间间奏这个呼麦，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感而发的就间奏。
1: 这一段呼麦出了以后，也有很多网友都问啊，这一唱法能感觉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民族的音乐，这点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下面的大家好，我来自油门组合成员云图，我来自内蒙古兴安盟，在行走作品中我担任马头琴的演奏。在行走这里面，马头琴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演奏是不太一样。你看我这把琴也是我们李老师特定的一把琴。这次行走里面的一些演奏的方法不像传统的那样。行走后面呢，其实有一段是李老师设计的一些就是比较奔放的节奏，像这个走马的感觉一样，这种律动啊，

0: 非常成熟的蒙古族的少数民族组合。我一听到这个安南达组合他们的演唱，我就想到了这首作品，就想把它改变了，想用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这么一个音乐形态。我觉得音乐要不断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大家的听觉习惯，我觉得要超越一下。
1: 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到蒙古族的音乐三宝，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行走》，草原儿女的歌声和琴声在时空中留下了行走的脚印，在我们耳畔回响，让我们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体会着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草原文化。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撞乡的歌分为不同的类型，辽歌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曲调不同，辽歌又可以分为呐喊辽、优衣辽、哈辽、长辽等类型。马上我们来听一首底格辽，叫做哥哥找妹过山崖。

温柔的春风是一首广泛传唱于锡林郭勒草原的长调民歌，也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首情歌。温暖的春风摇荡着绿意萌生的山林，时常挂念在心头的那位可爱的妹妹却早已远嫁他乡。此刻在这饱含深情的歌声中，以及交织缠绵的马头琴琴音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淡淡感伤。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

0: 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家人家福。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鸟叫声、流水声，这些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乡野之间，感受那份闲暇的惬意。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歌曲凝聚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歌词从山川河流到花鸟草木，全方位地抒发着对于祖国的赞美。合唱团磅礴大气的演唱，也将炙热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颇具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莫西子诗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合作的《村居》。这首歌改编自清代高鼎的同名诗作，描绘了乡村春日的悠然景象，歌词充满田园诗意，旋律清新自然。妞妞合唱团的质朴童声 搭配莫西子诗的自然唱腔，将乡村的宁静美好与孩童的纯真烂漫相融合，如一股清泉沁人心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首关于春日的诗句，或许是您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唐诗。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妙笔，将春日在不知不觉间到来的生机勃勃描摹得细腻灵动。整首诗平仄相间，韵律相合，营造出了清新自然、悠扬动听的音韵效果。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演绎的

2023年5月，他们受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项目邀请，来到北京金帆音乐厅，与著名指挥孟大鹏带领的深空少年合唱团共同合作，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合唱表演。这首《春晓》就是演出中的录音作品。

安小爱童声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始终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宗旨，传播羌族文化也是孩子们希望通过歌声实现的梦想。当婉转的歌声响起，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仿佛化作了飞鸟，穿越群山，飞到了更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在不自觉地打着节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剪羊毛》，这是一首来自澳洲牧场风情的经典歌曲。活泼的旋律就像是小羊勤快蹦跳的脚步，而纯净的童声也满载着收获的喜悦。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啊？ 接下来在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去重温往日的经典。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千里送鹅毛，免伯高。江鹅共唐朝，山高路遥遥。沔阳胡师去，倒地哭嚎嚎。上赴唐天子，可饶沔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
0: 唐朝贞观年间，外国使者沔伯高千里迢迢带了一批奇珍异宝前去觐见唐太宗。在这批贡品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白天鹅。走到沔阳湖这个地方时，沔伯高见湖水清澈，打开笼子想给天鹅洗个澡，结果天鹅趁机挣脱，展翅高飞了。慌乱中，沔伯高只抓住了一根鹅毛，丢失了名贵的贡品可是大罪，沔伯高吓得倒地嚎啕大哭。还好沔伯高聪慧过人，用一首诗《千里送鹅毛》写下来龙去脉，和仅剩的一根鹅毛仔细地包装在了一起，硬着头皮进京了。唐太宗看到鹅毛和这首诗，非但没有怪罪沔伯高，反而盛赞沔伯高不远千里而来的真心诚意，设宴热情地款待了他。后来人们就常借“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句话，表达送礼者和收礼者的真挚情意。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千里送鹅毛》，在配器上采用了民谣的风格，吉他和卡洪鼓为主的乐队编制，童声合唱轻松灵动的演唱，让我们好像听到了沔伯高的聪明。

0: 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黎明演唱的《夏日亲情》，歌曲和标题一样，充满了港式的浪漫风情。这首歌很好地展现着黎明歌声中的那份温柔磁性，细腻婉转的唱腔，满是深情与宠溺，将对恋人的眷恋轻轻告白。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爱情》，选自林海创作大碟《爱情风华》。在这张专辑中，林海首次尝试钢琴与40人管弦乐队搭配的编制，弦乐丰富的音色加上钢琴突出的表现能力，描摹了关于爱情的种种。如果爱情来敲门，会是怎样的结局？这首《关于爱情》是林海用音乐写成的一封情书，心情随着旋律上下翻飞，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入云端。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遭遇了它，你本身就成为了一首诗。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以毕业季为背景，诉说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眷恋。歌词里融入了很多校园日常的细节，既有温情，也有周氏幽默。而 TFBOYS 以他

由寻声人声乐团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打造的主题歌《游夏》，仅凭人声合唱和创意的身体打击，就精准复刻了江南水乡的蝉鸣、蟋蟀声和划桨水波声，也将阿卡贝拉的纯净质感与东方写意美学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歌词以青石板、老房子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怀旧的图景，也在我们耳边娓娓道来了一段关于成长的温情往事。旋律在清澈的多声不交之中，仿佛带你我穿越到了记忆中的某段纯真年代。你是否也跟我一样沉浸在了这首歌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从古至今，读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代交通不发达，考生只能依靠步行、骑马或乘船等方式前往考场。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叫做妙禅的读书人在应试途中所写的一首诗，叫做《应举早行》。妙禅出生于福建，他的父亲妙守愚也是进士出身。妙守愚为了儿子以后也能蟾宫折桂，就给他起名叫做妙禅。后来因为父亲到湖北黄陂县任主簿，主簿呢则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妙禅于是就跟着家人搬到了湖北。

0: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妙禅所写的这首《应举藻行》。
1: 《应举藻行》，宋·妙禅。半殿家山半殿床，起来颠倒着衣裳。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剑影光。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百双。
0: 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的这位状元郎妙禅在赶考路上所写的这首《应举藻行》。诗的开头两句，半殿家山半殿床，起来颠倒着衣裳，这两句诗人在描述为赶路天还没亮就起床时的状态，说自己起床时一半心思还留在家里，一半神志还在梦里，起床时迷迷糊糊的，竟然把衣服都穿颠倒了。第三四句，钟声远和鸡声杂，灯影斜倾剑影光，写的是远处传来寺院的钟声与鸡鸣声混杂在一起，灯光斜照与剑上的寒光相应。第五六句，露其屈膝凭竹杖，月朦胧处任梅香，意思是路途崎岖，只能依靠竹杖前行，在朦胧的月光下依稀能闻到梅花的香气。梅花二字说明诗人是在冬天赶路。最后两句，功名苦我双关足，踏破前桥几板霜，意思是为了考取功名，我双脚受尽辛苦，过桥时踩破了桥面上结的几层霜。在这首诗中，妙禅写下了路途的艰苦，但在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几分心态的轻松。据说妙禅不负众望，16岁就获得特奏名第一。三年之后，宋理宗召他为驸马，与皇姑临安公主成婚。相传这位才貌双全的驸马爷仕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一直活到90岁高龄。送给莘莘学子一首歌，张雨生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坚定的歌词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快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来自于关牧村的雪莲花，这首歌以高原雪莲来象征坚韧的品格，画面圣洁孤高，描绘出雪域草原的壮丽景色。关牧村的演唱娓娓道来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展现出了深厚的艺术修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很多人对于北京的初印象都来自电视剧《奋斗》，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奋斗》的原声带歌曲《刘庆我很好》。主歌部分刘庆清透的演唱，带来颇有季节性的画面感，而副歌部分他又把人们内心里的那种逞强

样的撕心裂肺，明明说的是倔强与思念交织的复杂情感，歌名却叫做我很好。可能正是这份张力让这首歌被很多人一直记得。在您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日子里，哪一首歌又曾经陪伴在您的耳边温暖过你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位于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古典音乐艺术气氛浓郁，是一座历史悠久且极负盛名的文化之城。犹如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一般，他的名字始终和音乐连在一起，这里也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当你踏上维也纳的土地，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音乐大师能在这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漫步街头，随处可见的巴洛克式古典建筑让人恍若坐上了时光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古典音乐家辈出的辉煌年代。那若隐若现飘荡着的曼妙音乐，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使得整座城就像一张生动的乐谱，而熙来攘往的人们则是跳动的音符。

维也纳有着400多个和音乐家相关的景点，随处就有可能遇见一栋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与某位音乐大师的不朽灵魂擦肩而过。众所周知，除了出生在维也纳的舒伯特、施特劳斯家族、兰纳等等，这里还是许多音乐大师挚爱的灵感圣地。美泉宫侧翼的剧院，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这里演出，再加上在维也纳做过搬家狂人的贝多芬，三人合称维也纳古典乐派三巨头。刚刚提到的这些名字，如今全都长眠于维也纳。其他在维也纳学习和创作的音乐家，还有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瓦尔第、李斯特、勃拉姆斯、马勒。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张瑶七天。别出心裁的编曲还有非常怪异的演唱，让这首歌充满了太多的个人魅力。他将七天当中五彩斑斓的七种颜色做了非常深刻的诠释，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张瑶说，星期五是黑色的，那你们的周五是什么颜色呢？我们都说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着另外一个七天，时间过得真快，又到周末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请出许巍，曾经的你。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故乡的小河弯弯长，弯弯的小河向远方，河边杨树林环抱小小村庄。王丽达演唱的《有一种月光直洒在故乡》，旋律悠扬婉转，曲风清新温暖，既有娓娓道来的细腻诉说，也有情感饱满的深情抒发。歌曲以小河、村庄、远山、月光等意象勾勒故土模样，唱出游子心中对家乡最深的眷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所

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木齐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由中国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将于5月23号、2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正式首演。这部剧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背景，黄洋界保卫战为核心叙事主线，通过音乐与戏剧的交融碰撞，重现革命先辈以热血守护中国革命摇篮的峥嵘岁月。谈及剧目定名《摇篮》的深意，本剧作曲胡廷江有着独到解读。
1: 摇篮题目啊，是我们的院长啊李新草老师啊他的一个创意。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而中国音乐学院呢是中国音乐的摇篮，两者相结合。我们的剧本的创作，我们的采风，还有包括我后续的音乐的创作，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编排啊，其实呢都是跟这个主题很有关系的。
0: 深耕音乐领域多年，此次创作《摇篮》也是胡廷江首次独立担纲完成原创歌剧全剧作曲，全新的创作征程让他感触颇深。
1: 首先是非常的期待了，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原创的歌剧作品，也非常紧张了，上就要面向观众的检阅，到底写得如何，到底演得如何，都是悬念。
0: 为打磨出贴合剧目内核、饱含真情的音乐旋律，胡廷江携手主创团队多次奔赴江西井冈山实地采风，沉浸式体悟红色热土底蕴，力求将革命精神尽数融入音符之中。
1: 井冈山当地有非常多的红色的民谣，你比如说像《红米饭南瓜汤》啊，在这部歌剧当中也是由这个战士群体以合唱的形式唱出来的。当然在歌剧当中呢，我们采集的这些素材它不是说简单的就拼贴上去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拓展。
0: 扎根本土红色文化汲取养分的同时，一路所见所闻的革命往事也不断触动着创作者的内心，源源不断催生创作灵感。
1: 你比如说这个民谣用到一段激烈的音乐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你把它用什么乐器，用什么声部，用什么形式，比如重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还是独唱的形式这些是需要作曲家来进行筛选和在总谱当中进行对应性的安排的写作的。
0: 歌剧创作环环相扣，音乐更是串联剧情、烘托情绪的核心灵魂。在胡廷江看来，用音乐生动演绎剧情、塑造人物、渲染氛围，是整部剧目创作里重中之重的核心难点。
1: 在作曲的时候很讲究色彩的，在斗争的时候是什么色彩，描述战争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节奏，用什么样的一些配器的方式，在歌颂井冈山的轰轰烈烈的军民建设，在讲述军民鱼水情的时候，显然是另外的一种音乐的色彩和风格。那么这样多的元素都要同时的融进一部歌剧当中，对我作曲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对于歌剧来讲，你的音乐它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如何用音乐来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说清楚，把这个故事的动力要体现在音乐当中，故事如何推动的，那你音乐如何去配合，然后用音乐怎么样来深化文字当中还没有进到的那些语言的尽头的部分，需要用你用音乐来烘托，你要用音乐来展开，怎么来展开，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0: 一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不仅是情绪的铺陈，更是结构与叙事的完整构建，

0: 面对摇篮宏大的历史题材，胡廷江也面临着系统性的创作考验。
1: 歌剧的创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很系统的一个大工程啊，它其实是要以一个交响乐队的形式来表达，我们体现出来的是乐队的总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剧的含量非常的大，是一个宏大叙事，它同时讲了路线斗争，又讲了井冈山的这种建设，还讲了一些军民鱼水情啊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机的融合在一个剧里边，这个当中的衔接非常的关键。
0: 从题材创新到旋律打磨，从实地采风到情感融入，原创歌剧摇篮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主创团队的赤诚与用心。5月23号、24号，这场融合了红色底蕴与音乐匠心的艺术盛宴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让我们赴一场与红色历史的音乐之约，在摇篮的旋律里读懂信仰的力量，感受岁月的温柔。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作为何以中国向海泉州宣传活动主题曲，焦麦琪演唱的《向海》，以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诠释海洋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绵延传承，歌声勾勒出大海的幽深与辽阔，传递向海而生、开放包容的精神力量，让听者产生共情共鸣。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晚期最宏伟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远在异国他乡时完成的，描述的是他客居他乡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其中饱含了他对祖国捷克的思念，以及对去世的父亲和不幸病故的女友的哀悼之情。然而，这部原本应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邀请而创作的作品，最终却导致二人友情的翻船。

德沃夏克的初恋情人是他的学生约瑟芬娜，她是布拉格一位金匠的女儿。德沃夏克以一组捷克爱情诗为基础创作的声乐套曲《松柏树》就是献给约瑟芬娜的。可遗憾的是，经过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约瑟芬娜最终并没有和德沃夏克走到一起，这让她非常伤心。后来德沃夏克将感情转移到了约瑟芬娜的妹妹安娜身上，两人最后结成了美满婚姻。

不过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德沃夏克一生都对约瑟芬娜念念不忘，这也体现在他创作的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音乐中。在充满温情又极具歌唱性的第二乐章，德沃夏克特别引用了曾经为约瑟芬娜写的一首艺术歌曲《让我独处》，来表达他对远在故乡且病重的约瑟芬娜的思念之情，同时也纪念那段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很多乐迷不了解的是，德沃夏克曾经对这部作品舞蹈性风格的第三乐章进行过较大的修改，也是因为约瑟芬娜。这个乐章完成的时候，德沃夏克已经回到了故乡捷克，原本想用它来表达久别重逢的激动之情，因此乐曲中巧妙地运用了波西米亚舞蹈的节奏。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约瑟芬娜不幸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之下，德沃夏克决定重写第三乐章的结束部分。他从约瑟芬娜生前最喜欢的歌曲《让我独处》中取材，将一个仅有8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段全曲最核心的旋律，最后却导致德沃夏克不顾多年的友情和好友哈努斯维汉翻脸。事情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首演原本注明是由德沃夏克的好友，当时捷克弦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来担当。哈努斯维汉在拿到作品时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在第三乐章中加入一段大提琴的华彩，而他提出的修改部分正好是德沃夏克为约瑟芬娜写的那段最为动情的旋律。德沃夏克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反应之强烈，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段旋律背后的深情。最终因为两人的意见分歧，导致哈努斯维汉没能参加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首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梁乐队不再犹豫，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谁的人生没有犹豫过？达到理想真的不太容易。梁乐队用这么多年生生不息的音乐生命证实了这一点，并且用他们的歌声唱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虎队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雪然，无名之辈。摇滚的曲风，奋进的歌词，搭配上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传达出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和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的少年来说，输或者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毛不易，无名的人。

过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同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甜美清新，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酸甜苦辣的初恋的滋味。这首歌曲有一种魔力，那就是不管任何时候聆听，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惬意。一起来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1838年，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涟漪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遇险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周华健演唱的《花心》，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歌词当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着花期易逝，也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当然，这首歌也传达出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难忘的回忆。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悦当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王杰，来生再续缘。说到电视剧《戏说乾隆》，可以说陪伴了太多七零八零甚至九零后的成长，也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蔡幸娟演唱的《问情》，很多人特别的喜欢，但也会有一些人记得这部剧的片尾曲，王杰演唱的《来生再续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生生世世相爱、岁岁年年共度等等意象化的表达，延续了武侠题材的情感主题。当然，王杰也以标志性浪子式的唱腔的演绎，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唱到太多人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翊君，雨蝶。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是韩红的一首《风雨中的美丽》，作为韩红的首张个人专辑《雪域光芒》当中的代表作，她包揽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将自己人生低谷期的自我疗愈与坚守热爱全都写在了歌里。直白的歌词写尽了人生的风雨，高亢的嗓音诠释着坚韧的力量，他更是用这首歌为听众传递着执着等待、相信美好的信念。来听韩红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
7: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这首名为《白雪》的曲子来自于意大利的爵士小号手恩里克·拉瓦。这首曲子融合了前卫爵士与后波普爵士乐的风格。

音色温暖又带着空灵的感觉，它在舒缓的节奏里自由地游走，时而低吟浅唱，时而婉转悠扬，仿佛在讲述一段充满诗意的心灵旅程，非常适合在安静的氛围当中沉浸式的聆听。一起来欣赏这首恩里克拉瓦带来的《白雪》。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36年春天，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到了一份特别的命题作文，来自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院长的委托，写一首能让小朋友认清管弦乐队不同乐器的曲子。这可难不倒老普，彼时的他刚从海外回国，正想摆脱晦涩难懂的作曲家标签。接到这份委托后，他灵光乍现，与其枯燥地讲解乐器，不如编个有趣的童话，用音乐来讲故事。于是一个童话在音符中诞生了。少年彼得为了保护小动物们智斗大灰狼，最终和猎人一起把狼送进了动物园。

如今这部交响童话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界最具反差萌的存在，明明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作品，却凭着鲜活的旋律和巧妙的构思，让老乐迷们也听得欲罢不能，妥妥的老少皆宜，宝藏音乐。

要说这部作品最绝的地方，当属老谱的乐器拟人巧思，他直接把整个管弦乐队打造成了一支森林童话乐团，每个乐器都有专属的角色设定。比如说长笛是轻盈跳跃的小鸟，双簧管是蹒跚踱步的鸭子，大管是老爷爷的低声唠叨，浑厚又拖沓，像是嘴里念叨着别乱跑有狼。三只圆号一出场，那就是反派大灰狼驾到了。定音鼓和大鼓更直接，咚咚咚一敲，猎人组团上线了。而弦乐四重奏演绎的彼得主题明亮又坚定，简直是少年英雄的标准 BGM。 整部作品藏满童趣，又悄悄地完成了乐器科普，主打一个寓教于乐，难怪能火这么多年。

在彼得与狼数不清的版本里，有一版始终被奉为传世经典，由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担任旁白，携手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在1978年留下的录音版本。这背后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大卫鲍伊录制它是为了送给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开启古典音乐的大门。尤金·奥曼迪与大卫·鲍伊的组合堪称古典与摇滚碰撞的王炸。尤金·奥曼迪执掌费城交响乐团长达44年，把乐团调教出了丝绸般顺滑的费城之声。这一版的彼得与狼，管弦乐色彩浓郁饱满，戏剧张力拉满，每个乐器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既保留了作品的童趣，又赋予了它足够的专业深度，丝毫没有敷衍。

0: 最能体现这份温柔的莫过于故事开篇的段落。彼得打开大门，走进屋前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欢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大卫鲍伊的旁白在这里尽显魅力，磁性的嗓音不故作高深，平缓的语速里满是温度。当他念出一天清晨彼得打开大门时，弦乐演奏的彼得主题随之响起，轻快又明朗，瞬间勾勒出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继续为你送来的是来自于 Mark Sherman 的一首音乐作品，这是他以爵士乐的风格所演绎的经典电影《玫瑰人生》的一首配乐。耳边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字先秦，诗经，小雅，鹤鸣，以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开启鹤的文学书写后，鹤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学意象之一。君子以鹤为典范，离人以鹤寄相思，百姓以鹤祈求长寿等等。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托自己的情感。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秋词二首是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之后的作品。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以鹤的视角，用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在这首诗中，虽然鹤是孤独的，可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晴空之下，振翅排云的仙鹤，是诗人昂扬向上的生命写照。这首诗以鹤的轻逸承载中国文人的豁达胸襟，在碧空中挥洒诗情，让秋天不再是萧瑟的代名词。刘禹锡让鹤成为不屈的化身，传递出困境中不失志，失意时仍进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他乐观坚毅的人格魅力，留给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这首诗与鹤成为激励后世突破困境、追求卓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卧舟山，时人已知处。成语孤云野鹤就出自于刘长卿所写的这首《送方外上人》，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孤云野鹤来比喻超脱尘世的隐士风骨。传统送别诗大多写离愁别绪，而这首诗毫无伤感之态，他将惜别之情转化为对友人修行之路的指引，既赞美了友人的高洁品格，也寄托了诗人自身对隐居境界的向往。整首诗既有清雅之韵，又有深刻的现实思考。选择与孤云为伴，在天地间自由翱翔。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归隐是精神层面的自洽，真正的栖息地是心中那片干干净净、自由自在的天地。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为自己构建一片不被外界干扰的精神自留地，以此对抗生活的焦虑与浮躁。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其实，生活在都市里，也能有闲云野鹤般的心境。就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饮酒其无》所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步履匆匆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世俗裹挟，忘了给心灵留一片晴空。不妨学学刘禹锡笔下排云而上的仙鹤，哪怕身处低谷，也能揣着一份秋日胜春朝的豁达，在压力里寻得向上的底气。也可以学学刘长卿诗中半云的野鹤，不困于世俗的繁笼，不跟随潮流的沉浮，守住内心的澄澈与纯粹。不必逃离车马喧嚣，只要心有鹤影，便能在奔波中按下暂停键，在风起时稳住方寸，在纷扰中寻得从容，让脚步与心灵合拍，把日子过成自己的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您正在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即将为你送来的是华语女歌手莫文蔚翻唱的一首作品 My Funny Valentine。 这首歌曲的原版出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 Babies in Armors， 这部剧贡献了多首经典的爵士与流行金曲，下面这首 My Funny Valentine 就是其中之一。莫文蔚用她清冷慵懒的声线重塑了这首爵士乐经典，她简约的爵士乐编曲衬出了她独特的声线特质，在歌声里你听不到过度的煽情表达，但却实打实地藏着爱的包容与温柔，每一句演唱都非常的细腻克制，也让这首老歌在华语乐坛当中可以被更多人听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莫文蔚 My Funny Valentine。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1813年是西方歌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诞生了两位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一位是威尔第，另一位是瓦格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瓦格纳的歌剧世界。五幕悲剧《黎恩记》，全名《黎恩记：最后的护民官》，是瓦格纳早期的歌剧作品，也是瓦格纳的成名之作。作为当时不知名的青年作曲家，瓦格纳迫切想要得到大众的接纳和认可，所以《黎恩记》明显带有迎合当时观众趣味的痕迹。但是《黎恩记》于1842年10月20日在德累斯顿皇家歌剧院的首演，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就连瓦格纳也满怀惊讶地说，我不再相信我的耳朵和眼睛，还有我的思想，都只怪今晚的这个景象。

歌剧《离恩记》如今已经很少演出，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离恩记》序曲却仍然是交响音乐会中常见的曲目。《离恩记》序曲中的主题都采自歌剧音乐，它凝聚了歌剧宏伟庄严的史诗气质。歌剧《离恩记》的成功首演让瓦格纳一举成名，他的另外两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唐豪塞》也相继在德累斯顿剧院上演。在此期间，瓦格纳还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剧院的指挥，一时风光无限。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在浩瀚的大海上，一艘红帆黑桅的幽灵船在惊涛骇浪中前行，管弦乐队用排山倒海的强音塑造出大海的音域狂躁。这部序曲描绘了歌剧的故事轮廓，一开始用圆号展示出荷兰人的主题，荷兰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 大海波澜壮阔，将荷兰人的船抛来抛去，而女主人公山塔主题的出现则让海面出现令人慰藉的宁静。歌剧中两位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瓦格纳越剧的戏剧性，在这部气势非凡的序曲中都一览无遗。

三幕歌剧《唐豪瑟》创作于1842到1845年，是瓦格纳受到诗人海涅、霍夫曼的影响而创作的作品，探讨的是关于救赎的主题。瓦格纳称它为浪漫主义大歌剧。歌剧《唐豪瑟》的故事来源于德意志的古老传说，这部歌剧的序曲经常出现在音乐会上，旋律悠缓庄重，充满了虔诚崇高的情绪。李斯特把它称之为根据歌剧剧情而写的交响诗。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德国音乐界，自贝多芬之后，没有一位作曲家像瓦格纳那样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巨大的改革精神。他顽强地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目标与计划，改革歌剧，倡导乐剧，从而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1848年的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部歌剧跨出了大歌剧的传统，逐渐迈向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类型的乐剧。歌剧罗恩格林于1850年8月28日在魏玛的大公爵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指挥。歌剧罗恩格林的前奏曲被认为是瓦格纳众多序曲和前奏曲中最浪漫最唯美的作品。 在歌剧的开篇，通过飘渺仙乐般的圣杯动机，我们能初步感受到这出歌剧浓浓的神话气息。不同于以往的是，瓦格纳在这部歌剧中首次采用了更简洁明了的前奏曲形式，用以替代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幕的前奏曲。

在歌剧《罗恩格林》中，几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精彩的合唱，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婚礼大合唱。在第三幕第一场的前奏曲之后，在乐队精致的伴奏下，人们用喜悦的心情唱出引导新人入新房的混声合唱。在婚礼大合唱的引领下，男女主人公一起登场。 在不少现代婚礼中，我们还是能经常听到这首速度徐缓、庄重而抒情的大合唱。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个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如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经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著名的流行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瓦格纳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正与马蒂尔德热恋， 所以作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作曲家对欲望和爱情的感受和思考。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于1863年在慕尼黑首演， 这是瓦格纳乐剧的里程碑式巨作。在这部作品中，乐队色彩、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创新不胜枚举。 瓦格纳仅仅用了17个小节的音符， 便创造了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 从此，这颠覆了传统的音乐语言，让观众的耳朵和心脏在转瞬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的中场音乐《爱之死》是女主人公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死去时，同时也是她自己弥留之际的一段绝唱。这段音乐与歌剧的前奏曲前后呼应，在内容和思想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瓦格纳在权力、欲望、爱情、死亡等主题上深刻的哲学探讨。

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上，瓦格纳深受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特别是他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影响。作为世界公认的歌剧巅峰作品之一，该剧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瓦格纳前所未有的使用了半音音阶、调性、管弦乐色彩以及悦耳动听的暂停。

0: 七年，艾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一百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瓦格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改革者，一生一共创作了11部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是瓦格纳全部剧目中难得的喜剧式乐剧，也有人称其为瓦格纳作品中的舞台庆典剧目。纽伦堡是16、17世纪德国民歌手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瓦格纳在这部剧作中对民歌手比赛有着非常生动而细致的描绘。剧中年轻的骑士瓦尔特通过民歌手的比赛与少女艾娃终成眷属。节日和喜庆的元素是这部剧作文学和音乐表现的对象，这部歌剧的序曲更是被当作了节日序曲。

瓦格纳是浪漫主义音乐从高潮到衰落的代表性见证者，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之后德国歌剧舞台上最伟大的人物。 1875年的四连乐剧 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是他耗费23年所完成的四部曲，由齐格弗里德、女武神、莱茵的黄金、众神的黄昏组成。故事以争夺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主轴，发展成错综复杂的情节。1876年的夏天，指环进行全套首演，地点在瓦格纳特别为此兴建的拜洛伊特节日。

刚刚我们听到的女武神的骑行出自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在大众对瓦格纳的作品熟悉程度中，这部作品估计仅次于罗恩格林中的婚礼大合唱。华丽细密的弦乐铺底，长号小号为主的铜管乐，以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栩栩如生地带出了女武神们在云霄飞驰、威武洒脱的画面。同时，这首曲目也备受导演们的钟爱，被用在众多中外电影当中作为背景音乐。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三幕中的音乐《卧坦的离别》和《火的魔术》。

从西方音乐史来看，瓦格纳是数个世纪以来的一个集大成者，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新音乐风格的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瓦格纳是浪漫主义时期德国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他不仅在欧洲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曾经有极其夸张的评论说，西方音乐史分为两个部分，瓦格纳之前和瓦格纳之后。瓦格纳一生对音乐史最重要的贡献要数歌剧，他对歌剧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深刻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歌剧艺术的进程。如今瓦格纳的歌剧作品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他也创作和改编过一些其他类型的音乐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瓦格纳的非歌剧作品。提到瓦格纳的音乐道路，就不得不提起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贝多芬在音乐上启发了瓦格纳。瓦格纳独立完成的第一篇具有技巧、力量与创造力的作品，正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瓦格纳改编成钢琴版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带给了瓦格纳极度强烈的震撼。瓦格纳曾经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成为我奇特音乐思想和灵感之神秘的吸引力，在我一看到这不费力就弄到的总谱时，他就以一种命运的力量吸引了我。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说到古典音乐里富有歌唱性与诗意的篇章，一定少不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这些钢琴奏鸣曲中，我们常常可以听见有如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一般抒情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7号钢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降E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7年6月。这首奏鸣曲先是用降D大调完成，但是随后舒伯特将其改写成了降E大调，并很快代替了原先降D大调的版本。直至今天，人们通常演奏的也都是降E大调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乐谱分别以编号D567和D568出版，让我们在琴声里感受青年舒伯特的细腻与灵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1817年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传统仍然占据音乐创作的主导地位，但此时浪漫主义思潮已经悄然兴起。作曲家舒伯特作为承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桥梁式人物，他的钢琴奏鸣曲创作既遵循古典奏鸣曲的结构范式，又注入了个人化的抒情性、和声色彩与民间音乐元素。贝多芬奏鸣曲的宏大结构与戏剧张力深刻影响着舒伯特，但舒伯特更侧重旋律的歌唱性与内敛的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舒伯特风格。

1817年对于20岁的舒伯特而言，是他钢琴奏鸣曲创作的重要年份。经过整整一年的探索，舒伯特熟练掌握了奏鸣曲的写作。通过反复实践，舒伯特解决了奏鸣曲式中主题发展、调性布局与情感表达的平衡问题。现在我们听到的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5的 B 大调第9号钢琴奏鸣曲，就创作于1817年。

第九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创作的第一首完整的四乐章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是舒伯特所有奏鸣曲中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走西口》。这首源自山西民歌的旋律，讲述的是旧时男人背井离乡走西口谋生，妻子送别时肝肠寸断的故事。弦乐如泣如诉，双簧管呜咽着唱出那支凄婉的主题。音乐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有着一种克制的深不见底的忧伤。那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用脚步书写的坚守与希望。听罢，只觉得这旋律里既有温柔的牵挂，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回旋曲式。钢琴率先奏出欢腾的主题，小提琴随即明亮的呼应，整个乐章像一场热闹的聚会收尾，三个声部轮番登场，把前面的回忆都翻出来晒了一遍，最后轻快地冲向终点，在明朗欢腾的音响中画上句号。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织锦。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江河万古流》。这首作品源自同名歌曲，由苏书阳作词，王丽萍作曲。管弦乐版本将声乐线条移植到乐队当中，弦乐深情铺陈，铜管庄重托举，如同长江黄河奔流不息。音乐中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礼赞。聆听时仿佛能看见时光之水从远古流来，带着无数英雄与诗人的叹息，在星空下静静汇入我们的血脉。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中的壮丽。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的哲学著作。作品首先由小号奏出庄严的自然主题，在定音鼓的轻滚与管风琴的烘托下，从黑暗中渐次铺展至光芒万丈的全奏。音乐仿佛象征着人类智慧的觉醒与精神的无限攀升，它那辉煌的音响足以让整个星空为之震撼。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活泼的 C 大调马祖卡舞曲，以鲜明的舞蹈节奏，使整首作品气氛活跃。C 大调的马祖卡舞曲有很多，在这首作曲编号为 OP56 的 C 大调马祖卡舞曲中，肖邦将马祖卡完全艺术化，强烈的节奏好似跳舞的人在用脚跺地，鲜明地描绘出民间生活的情景，清晰的舞曲旋律形成了一幅民间娱乐的图画。

现在耳边欣赏到的作曲编号为 OP33 的 B 小调马祖卡舞曲是肖邦抒情性作品的典范。这首作品虽然以舞曲形式呈现，但整体氛围更偏向于抒情，展现了肖邦对波兰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浪漫主义情感的表达。B 小调马祖卡舞曲旋律优美，富有歌唱性，具有肖邦标志性的抒情风格。这首作品大量运用装饰音，使旋律更加细腻，富有表现力。在和声方面，肖邦采用了丰富的和声变化，结合波兰民间音乐的调式特点，营造出一种既质朴又高雅的音乐氛围。

肖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创作了一些著名的抒情马祖卡舞曲，旋律优美动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编号为 OP68 的 F 小调马祖卡舞曲。肖邦的创作生涯就是以这首作品结束的。这首 F 小调马祖卡舞曲基本上是歌曲性的音乐形象，旋律更为深沉，好像身处异乡的肖邦在渺如烟雾的回忆中听到遥远的故乡音调。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按照完成时间的先后，贝多芬的这六首早期弦乐四重奏排序应该为第三、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和第四。我们来欣赏贝多芬G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和第二乐章。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完成于1799年，于1801年出版。因为贯穿全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主题给人以互道寒暄的感觉，所以这首弦乐四重奏又有着寒暄四重奏的俗称。我们来欣赏贝多芬。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大提琴家史塔克1924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以内敛、沉稳、大方的演奏风格著称，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大提琴家。我们来欣赏史塔克演绎的勃拉姆斯 D 大调大提琴。

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由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改编而成，大提琴深沉浑厚的音色让这首作品带着一种优雅。仔细聆听大提琴家史塔克的演奏，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音准丝毫不差，运功滴水不漏，更重要的是他对作品的处理，布局宏伟，结构坚固，声部清晰而连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史塔克演绎的勃拉姆斯的D大调大提琴奏鸣曲。有些乐迷认为大提琴家史塔克的演奏过于冷静，这并不是他不重视感情的表达，而是他的演奏往往含蓄内在，不会过分自我表现。听史塔克的演奏，我们可以感受大提琴浓郁醇厚的音色和勃拉姆斯深沉广阔的情感。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901年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生命中极不寻常的一年。

心从事音乐创作的马勒，在这一年感染了严重的疾病。在极度的病痛结束后，马勒奇迹般地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阿尔玛。对生命与健康的思索，对甜蜜爱情的回味，深刻影响着马勒的创作，著名的第五交响曲随之诞生。

第五交响曲是马勒交响乐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杂的情感表达，丰富的管弦乐色彩和独特的结构，让这部作品为乐迷们津津乐道。第五交响曲共分五个乐章，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第四乐章小柔版。在这个乐章中，马勒采用了三段体形式，旋律在不断的变奏中发展，情感随之逐渐加深，弦乐器和竖琴的轻柔音色营造出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这个乐章不同于马勒以往的音乐风格，它宁静却不失深情，像是在讲述马勒内心的秘密。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继续来欣赏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第20号，由小提琴大师帕尔曼演绎。这首随想曲以一个悠长的牧歌主题来开始，随即展开一连串华丽的变奏。帕尔曼的演奏举重若轻，在高难度的双音、跳弓和飞驰的爬音中，依旧保持了歌唱般的连贯与高贵的气质。这不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让技巧彻底服务于音乐之美的典范。

刚才我们欣赏了海顿的 G 大调第88交响曲第二乐章，这是海顿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第二乐章是行板，用弦乐和木管交替演奏主题。海顿在这个乐章里玩了一个有趣的花样，主题反复出现的时候，伴奏的乐器换了一波又一波，色彩一直在改变，但是旋律本身始终没有动。那听过第88交响曲的宁静，我们来走进海顿的另一部杰作 G 大调第92号交响曲牛津。

1791年，海顿在旅居伦敦期间，收到了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音乐博士的邀请。他带着这部新作复音，在授予仪式音乐会上亲自指挥。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李斯特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钢琴曲集《旅行岁月》不仅集浪漫主义钢琴音乐之大成，更是李斯特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写照。钢琴曲集《旅行岁月》共有三集，其创作几乎贯穿了李斯特的整个创作生涯。《旅行岁月》的第二集《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对意大利文化和风景的赞美。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李斯特对意大利艺术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在音乐结构上的创新和突破。在钢琴曲集《旅行岁月》的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中，出现较多的钢琴演奏技巧，包括弹奏歌唱性的连奏、饱满的大和弦、颤音以及踏板的运用等等。这些技术细节对演奏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为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有效的提示和方法。《意大利游记》的创作特点和创作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被称作但丁奏鸣曲的第七首，其篇幅巨大，表现力强烈，是李斯特钢琴作品的杰作。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欣赏到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绎《牧歌》，这支作品典雅清纯纤细，仿佛看到牧人悠闲地放牧，听到微风拂过草地的细声细语。你是否能在这样的旋律中感受到一片草原，一段乡愁？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C 大调第20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写于1778年，莫扎特22岁，在曼海姆与巴黎之间辗转。第一乐章没有用传统的快板开场，而是一段慢板的引子，小提琴唱出了悠长的旋律，而钢琴以温和的和声回应。那听过了小提琴与钢琴的对话，让我们把耳朵交给圆号。接下来请欣赏莫扎特降 E 大调第四号圆号协奏曲第二乐章。莫扎特一共写过四首圆号协奏曲，都是为他的朋友圆号演奏家洛伊盖布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